0: 我自己对未来的希望是，我希望未来是一个大家对于彼此有更多尊重的地方，然后对于不同于自己的文化能有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，这样在互相的
1: 时候就会有一些
2: 不同的
1: 思
2: 想，
1: 因
2: 为
3: All my past and futures, there is nothing to fear and nothing to doubt.
4: All my past and futures, there is nothing to fear and nothing to doubt. All my past and futures, there is nothing to fear.